你看不起我，我母的拍个音色 ，OK， 拍别在卡西里演助理，演助理给做，哎呀，你看不起我，一拍个音，拍啥的 ？Is it no？Is it a crime？No，it's not a crime。